0: 如果能大心来去不许我一旦苦受善那么大的观念也得阿弥其他经巴当昆都三不提阳提心提提大昆基其实大乐心给我提大大学热度这边叫我谈起因我啊看了修度啊把提大业给为造我提昆将三不解决热度我爱你我当地要去我想把当地我地要把有人天平抓西修
1: 这是的嘞能不出浪漫社会阶级君主台湾托培育能出信息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